和和美是可比的，加上这个比喻现在可比克，过去有不爽是合理的，但是地域歧视是不合理的，新仇旧恨了解了了，聊到趁着来个彻底的，咱不是同一个船上的，但是同一条河里的，我问你刘洋河。

0: 한산 최고 아초른 선 추스
1: 您准备好进入这个漩涡了吗?
2: I'm ready, I'm ready.
1: Yeah. 你们准备好迎接更多荣誉了吗?
2: Get ready, get ready.
1: 你们准备好接受负面评价了吗?
2: Get ready, get ready.
1: 这海浪很重的。
2: Get loving.
1: 你们接得住吗?

0: attention to what a children son choose。
1: 你准备好进入这个漩涡了吗
2: ？I'm ready, I'm ready.、Yeah.
1: 你们准备好迎接更多荣誉了吗
2: ？You're ready, you're ready.
1: 你们准备好接受负面评价了吗
2: ？You're ready, I'm ready.
1: 这海浪很重的。
2: You're loving.
1: 你们接得住。

我现在书写的字也不全都是为你，不如看清，不用担心我发的誓，也不用跟他对比，把你放在我梦想的将来。但我知道这话语的苍白，就在刚才雨打湿我窗台，才发现你也说了拜、oh, 拜。为什么故事的最后你也说了拜？为什么我还能